0: 我一下没下送的外界警局们，哎，嗯，都不如把我们打一下们。
1: 我发比来的来打官路哎。
2: 哎，有你们得不啊？
1: 打完路队喂。
2: 哎，我打完队。
1: 后面五六位啊。
2: 后面我们接着火了。
1: 我明明把地根火。
2: 我地根火呀，我都有，我都 problem 了。
1: problem 在卡布多米那些不？